0: 送走过的话，实际是只有我可以接这个滴滴。三八公路设备我那几不用了。
1: 17-27, Sugar Control, you guys do easy front entrance.